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

0: 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
4: 对。
5: 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我。
1: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4: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5: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5: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5: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

0: 好小个军官儿，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0: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2: 真有此事，
3: 禀皇上，确有其事。
2: 你旨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3: 啊，皇上三思啊！
2: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4: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不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从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得这么隆重，
3: 走，给我看看去。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6: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5: 又涨到50两了、
6: 啊、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5: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7: 真是醉
6: 了。走起，
8: 起来了。
4: 真到北门了，
5: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4: 赏金50两，赏！
6: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5: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路况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封闭施工信息。滁新高速因京台高速公路河渠南段改扩建施工，九子枢纽蚌埠往滁州方向 D 匝道、蚌埠往淮南方向 F 匝道、滁州往合肥方向 A 匝道封闭，淮南往合肥方向 H 匝道封闭，预计6月30日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5: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4: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5: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4: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8: 我准备逛逛去。
7: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8: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7: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8: 乐活晚高峰。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4，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今天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你对自己最满意的优点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我们一起来聊天。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Tank 三国恋。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0: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致敬中国航天的梦想托举者星河逐梦。每一次的神舟飞船奔赴太空，每一位航天员入驻空间站背后呢，都有一群默默托举梦想的人。
1: 星河逐梦，剑指苍穹，每一次神舟飞船奔赴太空，每一位航天员入驻空间站背后呢，都有一群默默托举梦想的人。
2: 李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团队的一线装配工，作为打磨太空天梯的人，他和他的同事们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天宫故事。

大家好，我是李勇，是来自航天医院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团队的一名一线装配工。我有幸参与了空间站建设工作中11发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及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护送每一位航天员赴太空执行任务的光荣使命。作为我国空间站建设任务中负责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工作团队，我们始终秉承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的理念，从生产现场的管理、技术文件的学习到仪器电缆的接收检查，每一项工作都严格执行双人双岗操作三检制，确保产品质量万无一失。从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第一次载人发射任务到空间站建设任务阶段，每年至少2次载人发射，我们的团队在总装任务和发射任务快节奏的模式中得到了历练和成长。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采用了16天的应急发射预案，也就是从进场到火箭点火只有16天的时间。我们深知这16天的预案将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这并没有动摇我们必胜的信念。发射场工作采用并行措施，

0: 同时开展多项工作。载人火箭整流罩具备逃逸功能，需要安装大量火工品用于逃逸分离。火工品是高危险性产品，安装与操作规范要求较高，从领取到安装后的检查确认，我们团队多岗位协同，将原有的5天工作时间压缩到1天半，期间还完成了火工品的测试和洁净度确认工作。船舰对接是关系着船舰能否正常分离的关键操作，也是船舰联合操作的开始。对接面间隙与横向偏差要求精准，我们团队会择优选择指挥和操作者，从吊装下落到船舰对接再到连接加力，各岗位人员动作规范，口令默契，使船舰对接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应急发射任务执行过程中，虽然有很多未知的挑战，但是凭借着团队丰富的任务经验和队员们的精诚协作，我们顺利完成了每一项工作的环节，打了一场精妙配合的胜仗。作为一名运载火箭总装一线员工，我深知使命在肩，在常规任务中成长，在应急任务中历练。我们不希望应急医院启动，但我们也从不畏惧。我们将以精准的操作、密切的配合，完成好每一次任务。我们在一线，我们坚信中国航天将承载无限可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8号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那目前呢，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的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国内方面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最新消息，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3: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4: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正式进行，这也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3: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
5: 首先要完成火箭与地面设备的连接关系，确保火箭与地面的气路、液路的这个连接。其次呢，开展电气系统的涉前功能检查，完成之后呢，重点的工作聚焦到动力系统。在一切准备结束之后呢，我们在发射日要完成最终的加注和发射工作。
6: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这次任务的话，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达到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这也是我们设计之前就考虑到的一个情况。
3: 目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火箭腾空的壮丽画面当中，发射场常常被认为是背景板，但是这里呢，却是所有太空探索的起点。
7: 空间站建成以来取得的成就和突破举世瞩目，比如实现了载人飞船发射后3.5小时与空间站快速交互对接，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常刷新世界纪录，空间科学实验不断取得创新成果等等。相对而言，发射场系统则略显低调，经常是在发射任务电视转播画面中作为背景板亮相。事实上，每一次发射任务的起航都在发射场进行， 可以说，发射场是太空探索的起点，在航天工程中不可或缺。我们经常说，成功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就是这种角色定位的写照。在中国空间站建成运行的三年间，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前不久圆满完成的神舟二十二号飞行任务。载人航天人命关天，这次应急发射任务时间紧，要求高，所有技术准备工作都是以小时为单位精确统筹，团队成员通宵达旦，用短短十几天就圆满完成了发射任务。在宣布任务成功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如释重负，深感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那种激动自豪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我本人曾遇到过的最惊心动魄的挑战，发生在2021年5月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中。这次任务长期火箭两次进入涉嫌程序后都出现异常，导致两度推迟发射。在此期间，发射场系统夜以继日参与各项排查保障工作，特别是加注供给系统连续两次实施加注卸回操作，人员三天四夜不眠不休，设备也在不停地运转。我们的技术团队作为发射场系统总体单位，在跟踪监测地面设备工作状态的同时，参与分析了多次加注卸回操作的安全性、对推进剂品质的影响，以及推进剂和特种气体数量能否满足三加两线任务保障要求等重要的技术问题，最终确保了任务圆满成功。目前文昌发射场正在建设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发射工位，我们有信心能够实现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目标。展望未来，随着发射能力与效率的提升，发射场将进化成为航天港，实现天地往返的航班化运行，助力我国航天事业的长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载人航天始终贯彻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发射场内安全提示语、警示标语随处可见，实际工作中安全更是作为首要考量因素贯穿全程。当前的载人飞行任务一直采用火箭和飞船滚动备份的策略，一次发射任务推进的同时，下一次任务的火箭和飞船已进入发射场待命，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待命产品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好应急发射准备，充分彰显了对在轨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在我看来，航天人的情怀就是两个字：奉献。期盼在总体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圆满保障载人飞行任务，按计划完成文昌载人登月发射场建设，相关科研试验任务一切顺利。
3: 天，广联高速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私家车长时间停靠在清远新田隧道的应急车道上，状态异常。
8: 喊不喊话，车主是没有反应的。然后我们通过外线打电话过去，车主也是没有接听的。我们就通知那个路面巡逻组过去看一下，查看一下情况嘛。
3: 路政人员接到指令后，快速抵达现场，发现车内一家三口已陷入深度昏迷，孩童口鼻有呕吐物堵塞。路政人员一边进行初步处置，一边上报指挥中心，启动一路多方联动机制，紧急联系交警、120急救力量赶往现场，
9: 清理小朋友的口中的异物，让他保持一个气道通畅，避免窒息，同时第一时间打开车窗、后备箱等通风，防止窒息，为后续救援争取时间。
3: 约20分钟后，120救护车抵达现场，路政人员协助医护人员将一家三口转移送医，目前三人身体已无大碍。据了解，当时一家人从深圳自驾返程湖南，途经新田隧道时，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便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内，怠速开空调休整。由于车窗紧闭，内外空气无法流通，车辆长时间原地怠速，尾气倒灌进入车内，引发一氧化碳中毒，导致一家三口陷入昏迷。所幸高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救助。
10: 这起突发险情为广大司机敲响警钟，长途驾车一定要注意避免疲劳驾驶，密闭空间更不能长时间怠速开空调，进入隧道前需要提前减速开灯，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特殊天气情况一定要减速慢行。
3: 此次险情根源在于司机疲劳驾驶、隧道应急车道违规停车以及密闭空间长时间怠速开空调。所谓怠速，就是车辆停在原地，发动机保持运转不挂挡。这种状态下，燃油燃烧不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会通过空调风道、车身缝隙渗入车厢，极易引发中毒。
9: 在高速行驶当中要做到逢三必进，经过三个服务区的时候要进入服务区进行休息，或者说连续驾驶两个小时以上就要就近进入服务区休息至少20分钟，避免疲劳驾驶。在密闭空间或者车库里面停车的时候，车窗一定要留两指的空隙，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3: 此外，高速行车还要注意，进入隧道需提前减速开灯，保持安全车距。遇雨雾天气低能见度时，应降低车速，开启示廓灯，谨慎平稳驾驶。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1: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12: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1: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 Come
3: on！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倒计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5: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8。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继续来刷新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车多缓行的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京站路高架从京站路到京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二环路由东向西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那这一时段呢，全省高速通行总体是平稳有序的。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燃气使用完毕，注意关好煤气灶或者是热水器的开关，做到人走火灭，同时将灶前阀门关闭。

0: 下班啦！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对自己最满意的一个优点啊，阿圆圆她说，我现在的这个心态非常的好啊，这个超级的乐观。厨子呢，他说我非常能吃苦啊。山河他说我日行10000步已经坚持了10年，每天独自去走路啊，路上呢会复盘最近的人和事，调整最近的心情状态。人很多时候是需要独自的认真思考的。小开心呢说，我很容易感觉到幸福，我的幸福感呢可以来自于我自己啊，也可以来自于我的亲人朋友。Love 他说做饭好吃算不算？当然算啊。再来看这个岛，他说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大概就只有我的发量了。每一位打工人都流下了非常羡慕的泪水。救兵他说我有自己的精神寄托，可以静心养神啊，喜欢写字啊。兔子他说说走就走的勇气啊，生日的时候呢，或者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啊，生气的时候，临时想去看看日出日落啊，都会去看。秦宇他说我的生命力特别的旺盛啊，治愈能力特别的强，虽然有的时候会悲观，但是很容易看得开，听劝啊。吃辣条他说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说一说哈，你觉得你身上的这个优点是什么啊，大家一起来夸一夸自己。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互不相让还
2: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0: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又一波雨要来了啊！那么具体详情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音频介绍。
1: 今天确实，南方整体来说相对确实滑的一点，一些强降雨，像昨天广州花都单小时降水量28.9毫米。那今后几天呢，南方的降雨主要是在云南到福建、浙江这一带，整体降水的强度不是很强。青藏高原这一带地区会有些降雪，今后几天北方降水相对比较的少一些。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在西藏、青海这一带有降雪或者是雨夹雪，南方的降雨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注意在云南南部。还有广东西南部、海南西北部、台湾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而明天的时候呢，在这带地区的降雪会缩减，而明天在四川的中南部、云南、广西的中南部还有新疆西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那明天在华北、黄淮、东北这带地区也会有些弱的降水。下周一开始，随着南方暖湿气流的增强，雨带会逐渐的向北扩展，强度也会逐渐增强，像下周三左右在江南这带地区降水也会明显增强，有强降雨。主持人，
2: 说完雨水情况，气温情况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好的，那近期可以说升温是天气的一个关键词了。根据我们的气候统计呢，常年的4到5月份，北方多地基本上就会出现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啊，对应到就是图上这些橙色或者是粉色的城市。那接下来几天也是如此啊，像今天东北到长江中下游有4到10度左右的升温，明天升温的区域继续向南拓展。下周一开始呢，可以看到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在中东部明显的增多。那在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接近或者是达到高温状态，要注意及时的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的准备工作。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哈。由于冷空气的影响犹存，南方降温持续，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淮、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左右。那么北方摆脱冷空气的影响，全面开启加速升温的模式。从明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我国北方地区将会迎来今年的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影响犹存，南方的降温持续，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的大部最高气温仅有20度上下，而北方则摆脱冷空气的影响，全面开启了加速升温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我国北方地区将会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2: 根据中国天气网数据表明，过去两天一股冷空气快速南下，影响南北方多地，气温短暂转为较常年偏低状态。不过这股冷空气来去匆匆，明天开始北方大部地区将开启升温模式，一直到下周初，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不断攀升，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山东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山西太原、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摄氏度。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至13号最高气温将冲上34摄氏度。气象专家介绍，这轮升温过程将推动华北平原一带地区的入夏进程。常年来看，华北、黄淮等地的首个高温多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出现，其中郑州首个高温日平均日期为5月22号，济南为6月5号，太原为6月15号。本轮升温过程中，这些地方的高温一旦达到标准温度，将比常年提前10天以上。在这里提醒公众，下周初北方不少地方白天将体验到盛夏般的炎热，但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可达15摄氏度左右，局地甚至超过20摄氏度。公众外出需带件外衣，灵活应对气温变化。
0: 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目前呢仍然是位于距离菲律宾那么偏向南方的这个洋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呢

0: 六月下旬，而今年第四号台风森拉克已于四月中旬成为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首个超强台风。
1: 经过会商研判，我们预计今年登陆和影响我国的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我国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剩下可能有北上台风影响我国。建议有关部门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排查沿海港口、滨海工程、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的风险，做好防汛抗台物资准备，严密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洪涝、大风风暴潮等灾害的影响。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提到哮喘发作，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呼吸困难等等症状，但是专家表示，实际上有一些哮喘呢并不表现为喘。具体我们来关注。
1: 提到哮喘发作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剧烈的喘息、呼吸困难等症状。
2: 但专家表示，实际上有些哮喘啊并不表现为喘。
3: 哮喘我们也叫支气管哮喘，那除了喘息之外，它还有别的症状，比如说干咳，比如说胸闷，比如说胸部不适等。如果长时间反复出现干咳，特别是慢性咳嗽，再出现胸闷等等其他的症状的时候，就要到呼吸专科就诊。
4: 哮喘如何预防和控制？全面预防，远离诱因，避免与已知过敏物质接触，同时也要远离物理性和化学性刺激，如冷空气、香水等。规范治疗，全程控制。规范化治疗可使多数哮喘患者病情得到良好控制。在规范治疗的同时，患者应加强自我监测，并记录哮喘日记，以确保全程管理。

0: 共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
2: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5: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境方面，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G3金台高速河徐南段安徽蚌埠站、涂山怀远站、蚌埠西站出入口是封闭状态。G3金台高速河徐北段

0: 安徽藤湖机场站入口封闭，出口正常。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2: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1: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2: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1: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暴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

0: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天天久坐应酬多，腰上的赘肉越来越多，别担心啊。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乌梅玫瑰荷叶蒸鸡。那具体是怎么来制作的哈？做法也非常的简单，上班族也能吃出好身材。
1: 当下有这样一类人群，上班族。常因久坐少动、饮食不规律、情绪性进食等，导致气滞、肝郁克脾，形成气郁血瘀、痰湿体质，进而引发肥胖。他们通常会出现腰腹赘肉增多、新陈代谢变缓、易疲劳等情况，还伴有情绪波动、焦虑、失眠、消化不良等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乌梅，真的可以帮助他们科学减重吗？
2: 根据我们国家成人肥胖食养指南，上班族的饮食调理需要遵循理气活血、健脾祛湿、控制热量三大原则。在食材选择上，应该注重选择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延缓血糖上升，避免胰岛素波动导致的脂肪堆积。第二呢，优选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多吃一些优质蛋白，提高代谢率，保护肌肉量。可以选择兼具一定功效的药食同源食材，既符合中医辨证施膳，又能够精准调理体质，协助减脂控制体重。其中呢，乌梅啊是性平胃酸，归肝脾肺大肠经，既能生津开胃，又能收敛伏火，非常契合上班族的体质需求。现代研究发现，乌梅有抗氧化、抑菌、降脂、镇咳、抗肿瘤的作用。那乌梅中含有有机酸，比如说柠檬酸、苹果酸、多酚类和黄酮类物质，以及膳食纤维。有机酸成分是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加快胃肠蠕动，提高脂肪分解代谢。多酚类和黄酮类化合物呢，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炎症因子对代谢的干扰。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食物的粘滞性，延缓胃排空，延长饱腹感。那这些成分共同作用，有助于减脂和改善代谢，非常适合上班族在忙碌的生活中辅助健康减肥。
1: 事实上，乌梅的食养价值在古籍中早有记载，称其主夏气、除热烦满，意在乌梅能敛伏热、吸气归元、除痰痞。这些记载虽未直接冠以减重之名，却与现代科学视角下的代谢调控理念不谋而合。
2: 乌梅在古籍中其药用价值与减肥功效也有一定的关联。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乌梅可以主夏气、除热烦满、安心。这里的夏气和除热烦满，就表明乌梅能够调节身体的气机，去除体内的郁热和烦闷，有助于缓解因气郁体质导致的肥胖问题。《本草经》书提到乌梅能敛伏热，能吸气归元，那说明其可以收敛体内的伏热，将气机归于正常状态，从而改善身体的内环境，辅助减肥。《本草新编》里面记载，乌梅止痢断疟，没有速效。虽然此条主要强调乌梅在治疗痢疾方面的功效，但从侧面反映了乌梅能够调节脾胃功能，增强身体正气，进而促进新陈代谢。
1: 专家表示，夏季是上班族减脂控重的黄金期，抑制经伤阴耗，叠加上班族常见的气郁血瘀兼痰湿体质，此时如果用乌梅再搭配一些具有疏肝解郁、健脾除湿的低卡食材，更有助于科学减重。
2: 在这里推荐一道药膳，乌梅玫瑰荷叶鸡。除了主要食材乌梅，我们还在药膳中搭配了玫瑰、荷叶、陈皮和茯苓。玫瑰花疏肝解郁、理气和血，能够帮助上班族缓解因为工作压力大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减少情绪性进食。荷叶呢，清热解暑，生发清阳，《本草纲目》称其色精浊，散淤血。现代研究也表明，荷叶碱能够抑制脂肪吸收，促进脂肪分解，是天然的减脂药。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能够改善脾胃功能，促进消化，减少痰湿在体内的积聚。 茯苓呢则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作用，可以促进水分代谢，消除水肿，进一步辅助减肥和稳定情绪。鸡肉则提供了优质的蛋白质，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和增强饱腹感。这几种食材与乌梅相结合，既可以满足口味，又可以达到多种功能协同作用的减重效果。尤其是夏季湿气重，乌梅、玫瑰、荷叶三者搭配，既解暑热，又防湿困，避免夏季越减越累。
1: 乌梅玫瑰荷叶鸡的设计既融入了成人肥胖食养指南的科学理念，又传承了中医辨证施膳的智慧，以乌梅的酸甜收涩、玫瑰的疏肝解郁、荷叶的清利湿热为核心，为上班族量身定制好吃有效不伤正的低卡药膳。那么这道药膳该如何制作，怎样烹饪才能既美味又科学助力减重？
3: 今天给大家做这个乌梅荷叶蒸鸡是一个很传统的药膳。这道菜啊做法很多，你比如说咱们用的是春鸡，就这会儿下来的小春鸡呢就可以整着做啊，把这些药料呢咱放到这个鸡肚子里去蒸。但是呢今天我们用的是鸡胸啊，用鸡腿也可以啊，我们用的鸡胸，这样便于食用啊。这鸡胸呢你拿回来一定要改成条，我们改成的是一字条啊。一字条呢改完之后，我们把葱姜切成丝，切成丝呢咱们都放到容器中，加上料酒，加上酱油，还有胡椒粉，我们给它充分的拌均。
1: 我们即将解锁两种重要的调料，它们是让鸡胸肉口感颠覆的关键，能让柴硬的鸡胸肉秒变软嫩。
3: 我们放上水淀粉啊，放上水淀粉，然后把这腌好的这个鸡咱放那边腌制，腌制多长时间呢？越长越好。
4: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3: 咱们今天腌制了20分钟，
1: 这个时候我们把乌梅、陈皮、茯苓简单的清洗一下，除去杂质，然后一同加入腌制好的鸡肉中，再次与鸡肉搅拌均匀。
3: 然后放什么呢？放上一点香油。为什么放香油呢？因为这鸡胸它比较柴，我们放上之后增加它的油润啊。这时候呢我们就拿到荷叶了。这道菜呀它这荷叶很讲究啊，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用干荷叶，现在我们用的鲜荷叶，正好这会儿鲜荷叶下来，把这个清洗干净，给它裁成了块儿，把我们腌好的这个鸡啊给它放这条，咱们给它包成包。包成包之后，这时候呢咱们做一只锅啊，这只锅里头这个水一定要打开了，大家注意啊，蒸啊一定要大火蒸，蒸20分钟。拿出来之后啊，您上桌的时候啊，您拿刀啊给它改一个刀，打一个十字，打开。这是一道啊低卡的药膳，既好吃，而且啊您吃了还不长肉。
1: 专家表示，乌梅易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食管反流患者、孕妇及哺乳期女性需要谨慎食用。此外，乌梅可止痢，带有食热便秘的人群服用时最好搭配火麻仁、决明子、蜂蜜等，可帮助润肠通便。脾虚寒湿者若见长期腹泻、手足不温、舌苔白腻，可搭配生姜、砂仁、花椒等温中食材一同食用。荷叶是夏天解暑祛湿的佳品，但您可能没注意，其实它在止泻这件事上也是有帮助的。今天专家就带来了3款对症茶饮，帮大家应对苦夏易出现的这些健康困扰。
5: 荷叶呢，它性平微凉，味略苦涩，归肝脾胃经，主要作用于中焦脾胃。一方面呢， 荷叶能够驱暑清热利湿，化解暑夏之时肠道的湿热秽浊之气。另一方面，荷叶能够生发清阳，促进脾胃功能的恢复，因此适合于夏季湿热型腹泻。鲜荷叶呢，它一般清热解暑的力量比较强，尤其擅长清夏季的心火。鲜荷叶的汁液呢，能够快速地缓解暑热的头晕、口渴等症状。如果身上长了痱子或者皮肤瘙痒，也可以用鲜荷叶来煮水擦洗。干荷叶呢，一般来说它的寒性就稍微缓和了一些，香气也比较内敛，有效成分呢相对要浓缩一些，所以呢干荷叶它的化湿止泻、降脂减肥的效果更加的突出。那我们根据夏天的这种天气的情况，我们选用一些夏季常用到的食材，也给大家推荐几种常用的茶饮。那第一个呢是荷叶薏仁蜜桃茶，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有驱暑健脾化湿的作用，可以用于这种脾虚湿盛的人群。第二个呢是荷味止泻茶，我们用干荷叶8克、西瓜翠玉10克、山药片15克来煮茶代茶饮。它的作用呢主要是清热利湿，能够很好的修复胃肠黏膜，因此呢对于脾虚湿盛或者夏季的这种泄泻，我都可以选择使用。第三个呢是消暑饮，我们用鲜荷叶10克、白茅根10克、雪梨1个煮水代茶饮，它就有解暑清热、清甜解渴的功效。那对于这种暑夏天气口干口渴这样的症状，都有一个很好的缓解作用。一般来说呢，鲜荷叶的用量比干荷叶的稍微大一些，鲜荷叶呢一般我们就是20到30克就可以，那干荷叶呢一般是10克左右就可以。那么根据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一些变化。
1: 也就是说，荷叶不仅可以驱暑利湿，还可以庇助脾胃，改善腹泻。说到这儿，不少朋友会觉得绿豆和荷叶的养生效果差不多，也是夏季常吃的食材，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夏季应该如何选择呢？
5: 荷叶呢主要具有清热解暑、利湿化浊的功效，化湿浊的同时能够生清阳，是荷叶的特点，尤其擅长化解脾胃湿浊，在祛湿的同时有助于振奋被湿邪控阻的脾阳之气，能够改善因暑湿控脾引起的头身控重、胸闷顽皮、口中黏腻、大便黏滞不爽、舌苔厚腻等症状。绿豆呢，它一般性寒味甘，归于心胃经，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的功效，尤其擅长解食物之毒、热毒、疮痈肿毒等等，清热解毒的力量更强。如果我们感觉到闷重黏腻、湿浊重，我们可以选用荷叶。如果感觉到热渴烦毒、热毒盛的时候，那可以选用绿豆。
1: 三伏天的热总带着一股黏糊糊的劲儿，饭桌上稍微油腻一点就觉得胃里沉甸甸的，吃什么都没胃口。除了刚刚推荐给大家的荷叶薏仁蜜桃茶、荷叶翠衣山药茶，还有荷叶茅根雪梨茶外，今天专家还给大家带来了一道特别应景的夏日药膳，光听名字就带着一股清凉气儿，既能解了夏天的腻，又能悄悄给身体带来一些养生益处。
5: 夏季的药膳呢，我推荐给大家的是碧翠荷香鸡。这道药膳呢，如果是两人份的话，我们一般选用鸡肉200克、鲜荷叶1张、莲子10克、姜丝少许。那这道药膳我们这么搭配呢，荷叶我们刚才讲了，荷叶具有这个驱暑清热利湿生清阳的作用，那么但是它补益的效果呢要略微弱一些，所以我们在这道药膳里头呢又选用了和它同源的莲子。莲子呢它具有补益心脾后肠胃的作用，所以呢荷叶和莲子搭配，既能够补又能够利湿又能够生清阳，效果会更好。此外呢我们又搭配了血肉有情制品，搭配了鸡肉。鸡肉呢它也是在五行里头属于木，和荷叶呢同属一个属性，因此呢鸡肉搭配进去后它补益的作用更强，但是跟荷叶搭配呢又补而不腻补而不滞，因此这套药膳呢在夏季食用非常适合于暑夏之际。 脾虚湿肾、有泄泻的患者。
1: 这道碧翠荷香鸡到底该怎么做呢？怎么烹饪才能既留住药膳的鲜香滋味，又让它的养生功效发挥到最好呢？
6: 大家好，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药膳呢，就是碧绿荷香鸡。咱们选用的主料是鸡腿肉和莲子。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一道菜的操作步骤。首先呢，咱们把这个鸡腿肉啊去骨取肉，咱们加入咱们的盐、姜丝、胡椒粉，给它腌上一两分钟的。
1: 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取一张鲜荷叶，把它剪成大小一样的形状，准备把我们腌制好的鸡肉和莲子包在里面。
6: 咱们今天用这个绑绳啊，是马莲草，具有这个清热、去火、消毒的作用啊。咱们把这个马莲草包好的荷叶呢，给它直接上屉蒸30分钟，这样子拿出来，咱们装盘就做好了。
1: 不过，在饮用荷叶或者食用荷叶时，还是要注意，荷叶性凉，所以脾胃虚寒、身子虚、特别怕冷的朋友不建议长期食用。另外，经期、怀孕或者哺乳期的女性也别吃太多。最后，荷叶里的荷叶碱有一定的降压效果，低血压的朋友也不宜多吃，以免给身体带来不良影响。
4: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0，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满山路，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环湖东路到合怀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由东向西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方面，关注到收费站的管制信息，G3京台高速河徐南段安徽九子站的出入口封闭，安徽永康站的出入口封闭，安徽双庙站出入口封闭。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有人触电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电源，或者用于木棒、皮带、橡胶制品等挑开触电者身上的带电物品。

0: 救命救命啊，来人呐、啊、快来人，税务官大人快抓住我。阿凡提，你刚才为什么不跳下来救我？你这是见死不救。
1: 亲爱的税务官大人，我跳下去那现在就是两个人都等人救，不对，两个都死了。
0: 可阿凡提，你会游泳，你不会死的。
1: 我会游泳，但您会拽我，溺水的人力气大的一头牛都拉不住。大人，您刚才就做了个错误示范呢、啊、您给大伙儿再说说，下次有人落水该咋办？
0: 岸上伸杆子拉吗？
1: 那要是杆子不够长呢？
0: 那就喊人，喊专业的救援人员来救援。
1: 有人落水，岸上伸杆子不跳下去，这话是大人先说的，大伙儿都听见了啊。岸上走一走，活到99。
2: 记得关注四川应急哦。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44，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了，
4: 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
3: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
5: 走起，
4: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0: 真有此事？
1: 禀皇上，确有其事。
0: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1: 皇上三思啊！
0: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2: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 您的快递到了，
0: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1: 您好，您的外卖。
0: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早一点。
1: 现在是晚上9: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哎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
6: 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

0: 聊起了齐家治国。
1: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2: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1: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3: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1: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3: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1: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2: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2: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4: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爽口神意，沙河别童话语，好似魔法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0: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